0: 哦，红娘哦，阿基嘎嘎乱登阿基，哎呦哎呦，阿贝嘎嘎，哦，可是那不可能喽，阿哥别那不都没费用多，哎喽。嗯哼，哦，但是人话大嘞，我到那国外边人不妙咪嘞意思，哟喽，嘿嘿嘿，哦，哎，苏嘞张家嘞，把婆嘞干嘞女呀，啊，过来呗，哎嘿。身份没管你呀，哎，女呀，那个在多。
1: 你要弄个压力啊！
0: 啊，你啊！